0: 中山一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0: 中山二路，
2: 中山二路，
3: 中山二路，
0: 中山一路，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三路，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三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四路，
4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3: 中山五路，中山五路，
1: 中山四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六路，
1: 中山五路，
0: 中山
3: 五路，中山七路，
0: 中山七路，
1: 中山六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1: 中山
0: 中山六路，中
4: 山七路，
1: 中山八路，
0: 中山七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4: 中山八路，
1: 中山四路，龙津路，
3: 梅溪路，
4: 龙津路，
0: 凤园路，
1: 李四路，
0: 鞍宁路，中山八路，
4: 四路，
3: 安宁路，
1: 蓬莱路，
0: 明启街，
3: 明启街，
1: 中山五路，
0: 徐泉路，
1: 冯园路，
3: 凤园路，
0: 农行路，龙津路，
3: 竹溪
0: 江二码路，
3: 静
0: 海路，
4: 庙前一街，
0: 李氏路，
3: 庙前金色大
1: 中山六路，
4: 竹前路，
1: 安宁路，
0: 蓬莱路，
4: 蓬莱路，
0: 西塘二码路，
3: 徐前路，
4: 大平路，
0: 逢源路，头庚路，
3: 山路，
1: 庙前一街，
4: 静海路，
0: 恩宁路，
3: 西堤二马路，竹溪江一码路，桃仙路，
4: 大德路，灿木兰路，
3: 桃金路，
1: 蜀前路，
3: 景淮路，
4: 西堤二马路，桃仙路，
0: 庙前直街，
1: 榆林路，
4: 桃金路，
3: 来的路，
1: 中山七路，
0: 蜀前路，
1: 静海路，中山八路，
0: 农林路，
3: 低堤二码路，
1: 大德路，龙津路，梅溪路，山路南路，
0: 竹丝港二马路，
1: 西堤二马路，蓬莱路，桃仙路，桃金路，
0: 静海路，
1: 恩宁路，庙前一街，
0: 大德路，
1: 徐前路，
0: 山路兰路，西堤二马路，
1: 红龙路，竹溪江二码路。